没有带恐怖宝马的蜗牛二 T 要摆上 Randy 带美 C 的家里天门将你这个独走把人出波打的哭那能让我们天天没得压目的变得阳光流动还得哭我家的古巴一有表面 Damn it 独动 I don't wanna be a role model

家过大东往路西路下的就比些人都买的拿来把摩托车的满个路都没洗干净的骗你的专家摩托卡里把在天把你家的 secret 的秘密摔给你 TV 把骗你的扫帚的天牛记得明天要东下一盘地的鬼但是明天扫帚的 SockUSIVSCBMB 安娜现在共同离别天的